0: 你还叫这么辛苦对呀、
1: 哦？知道。
0: 你那么结婚，你那么结婚了，你说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辛苦，我为啥了？
1: 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别来没。

0: 的爸爸妈妈，哎呦了那，
1: 俺家都当干么的，我的小王八，来给他的老王八，啊，给你讲给谁干的啦？给小王八吃干，给小王八吃干。
0: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雷鸟达雷鸡鸡鸟不想花达雷鸟比林巴丹丹高昂的雷鸟阿杜阿杜阿

0: 的爸爸妈妈，哎呦了妹，
1: 俺家都当娘们了，那你小王八，那个叫流浪王八，啊，给你讲给真个的了，是小王八咋干？啊，是小王八咋干？老婆打哥哥的，老婆打哥哥的，没几个的。哎，光膀子膀子，老婆没有。啊，咱们今天啊，去做龙马个的。
0: 多巴膀子大巴罗，大领啊，大领个个呀，不在话大领啊，比领不单单个啊，个大领。啊，就啊就啊就啊就。
1: Man cia, jusia, wang baca ka, wang angkan laki-laki, hingga bulia panas.